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你们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念什么是故你们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我走进你那孤独我孤独我孤独我孤独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你们啊

错，连阿财都还能老穿着你，明年多包，明年三年阿财都为你还能穿着你。我要你爱有，我要让你上错，原来打算你们了，还能那为你还能穿着你，咱们把那财阿可住。